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特税、